您瞅瞅啊瞅啊，哇呀哎呀哦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

哎呦，大卫大卫，哎呀呀嘿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嘿嘿嘿耶耶耶耶，嘿啊哈哈，嘿嘿嘿耶耶耶耶。大伯伯，嘿，大妈大呀，哟哟，喂呢哇喂，哎呀嘿呀喂，哎呀嘿呀喂，大伯伯，嘿，大妈大呀，哟哟，喂呢哇喂，哎呀嘿呀，哎呀嘿呀喂。